一首天蚕变，喺香港武侠剧嘅经典之一。咁佢充满咗江湖嘅气势啦，加上关正杰嘅雄浑嘅声音啊，系成为咗70年代同80年代嘅武侠经典金曲。咁以下落嚟咧，当然讲起武侠剧集嘅，我哋就唔可以少得郑少秋一首《楚留香》，作曲顾嘉辉，填词黄沾。

听完《楚留香》，郑少秀主唱系1979年嘅歌曲，而同期咧，当年亦都有一首经典嘅电视剧主题曲，就系《网中人》。头先就分享嘅，由张德兰所唱嘅。咁呢首《网中人》咧，当年亦都系我哋好红嘅周润发发哥系做主演嘅，叫做程灿系嘛。其中有个角色就系话好深入民心啦，同埋咧亦都系反映香港嗰阵时小市民嘅奋斗嘅故事嚟嘅。咁接住落嚟同大家分享嘅系一首1980年嘅 TVB《京华春梦》嘅主题曲，原唱系汪明荃，作曲系顾嘉辉，而填词就系邓伟雄。今次主唱咧系由小妹 Unstoppable 做原唱俾大家听。

多謝收聽小妹唱的《京華春夢》。咁呢，《京華春夢》係文初豪門家族做背景嘅啦。咁嘅歌曲咧充滿古典味，亦都係當時阿姐嘅汪明荃代表作嘅金曲之一嚟嘅。咁阿姐喺呢個1980年咧，亦都有首經典嘅金曲，就係《千王之王》，作曲顧嘉輝，填詞黃沾。我仲記得當年咧係有謝賢啦、任達華啦、曾慶如同埋楊群嘅，咁就係話呢個係以賭術世家為背景，講述老千啦、賭王之間嘅鬥智鬥力嘅故事。咁謝賢飾演嘅羅四海咧就深入民心，成為香港歷史上最經典嘅角色之一。咁劇集播出咗之後咧，轟動香港，亦令到千王呢一詞咧流傳，係廣泛嘅流傳啊，千王。

其实咧喺呢个剧集里边咧，《青黄之王》咧，我就觉得最吸引我嘅唔系阿谢贤，反而系周润发啊！佢嗰阵时饰演一个好羡慕、好仰慕阿汪明荃或者师傅咧，牺牲自己嘅学徒弟嚟嘅学生。咁当然啦，佢周润发系逐渐俾发掘咗嘅角色系好出色之外咧，就系凭一个后期嘅《上海滩》咧，亦都系一炮而红噶啦。

一首经典的经典，《上海滩》是1980年的作品，就是由亦都是顾家辉，顾家辉和黄沾填词的。咁呢首歌咧系亦都成为咗红遍全球的华人的金曲吓。我谂无论喺世界各地，如果你系认识到 TVB 的电视节目咧，你都一定认识到呢首叫《上海滩》由叶丽仪主唱的经典金曲。而叶丽仪咧，佢而家其实都系人在澳洲啦吓，澳洲嚟香港两边走。我都听过佢现场唱，哇，真系拍案叫绝吓！佢呢个系天衣无缝的配合，就是一首《上海滩》。而当时咧，由于丽的电视同埋香港无线电视咧都系竞争剧烈啦，所以不断有好多好精彩嘅电视剧主题曲嘅，就例如以下一首嘅《大地恩情》，关正傑主唱，黎小田作曲，填词系卢国沾，亦都系《大地恩情》嘅主题曲。

我唔知点解咧，每次听完关正杰唱歌咧，我都感觉上好似饮咗一剂24味凉茶，即系好正气、好舒服噶佢。啊，好可惜啦，呢、这个前辈好即系好早期就离开咗香港，去咗外国，咗移民啦吓。咁亦都希望我哋都有机会不断咁播放佢嘅精彩嘅歌曲噶。佢有首《咏梅》啦，我又好中意嘅。其实好多金曲我都好欣赏佢嘅。咁呢首《大地恩情》咧，就係講述中國農村嘅家庭嘅情懷啦。咁被譽為咧係最感人嘅華語劇集之一嘅，佢主題曲咧真係充滿咗極具呢個中國嘅味道，亦都係深受好多人嘅愛戴嘅。

住下嚟咧，就系1982年阿汪明荃所唱嘅《万水千山总是情》呢首文初嘅金曲咧。而家其实系今时今日咧，好多世界各地嘅广东话嘅朋友都好认识呢首歌。呢首歌作曲咧，亦都系顾家辉啦，填词系邓伟雄，就系话当时文初时代做背景嘅。而阿谢贤同埋阿汪明荃主演嘅，充满着中国嘅情怀。

而後來咧，我哋亦都見到電視劇集係轉型咗，比較係古裝嘅喎，尤其是80年初。咁以下咧，由羅文恩嚟送上嘅兩首金曲，我諗大家都耳熟能詳嘅啦，就係、是《世間始終你好》同埋一首《鐵血丹心》。

呢首1997年嘅《天龙八部》主题曲，亦都系当年被认为系电视剧集里边比较难唱嘅一首神曲嚟嘅。咁转型下来咧，后来嘅主题曲咧，我觉得比较系年青化咗，即系可能冇咗顾嘉辉个特色啦，而系比较林夕啊，比较现代化嘅，就好似以下一首由罗嘉良唱嘅《天地有情》。亦都系比较完全个填词方面啊，作曲方面都系好另类嘅啦。

咁喺節目嘅尾聲咧，我就想介紹一下，其實六月咧，我哋喺 Rye 同埋 Hunter Hills 呢區咧，有咩特別嘅節目介紹啦？就好似我哋喺六月二十號喺 Rye Library 咧，就有個 Rye Sense 嘅 Fair 嘅，係呢個創意文化活動啦，當中包括小型創作展覽、社區手作分享啦，同埋免費嘅工作坊嘅。咁請大家留意係六月二十號嘅 Rye Library。另外在6月24号呢，有个叫 Cultural Encounters 的多元文化艺术晚会的，就是晚上的6点到8点的，是6月24号星期三 ,6 点到8点，是 Leica Line 的 Auditorium Low Rye 的，就是 Leica 那个演奏厅的啦。咁亦都系免费㗎啦，有多元文化嘅歌舞表演、亚洲文化艺术演出、诗歌、音乐分享，咁希望大家亦都踊跃参加。而喺 Hunter Hills 咧，喺呢个6月28日，有一个系音乐嘅文化活动，钢琴演奏会嚟嘅。咁希望大家系查下呢个 Hunter Hills 嘅 Council 咧，就会知道详细资料啦。就系6月28日。最后送上由关谷英主唱嘅《讲不出声》，系《溏心风暴》嘅主题曲。多谢大家，下星期再见。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2888.5 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天呢就讲一只小动物，这小动物呢你应该在家里都见到的，但这小动物呢其实我想讲讲即是 relate 到人生的东西，是什么呢？你留意一下，你在房间角落你会见到一只八条腿的黑影，你第一反应是怎样？拿拖鞋拍它，或者大声叫哇，或者要搬家了，走了不做了。那我现在即很多时候呢，我的仔呢，因为我的车，我有两个车的，不是我两个车，是我有一个车，我以前旧的那部车就给了我仔的。那呢当然啦，我住嗰度车位又有限，得一个车位啊，咁即係有档㗎啦。咁但係呢阿仔嗰个车呢因为旧啦，拍边度都冇所谓啦，咁所以呢佢係拍街嘅。嗱唔好处就係佢唔知佢嘅车真係零舍容易惹到啲蜘蛛。咁每一次呢开车呢见到呢在个道即是左边右边的道后镜呢是积满了蜘蛛网的。夏天仲劲，夏天直情在那个碌同埋后面的车的奔把呢，哇长满晒个蜘蛛网的。咁每一次呢开车之前呢，我仔懒去死唔肯喐。咁我呢就会同佢攞啲纸巾呢抹咗佢。有时甚至喺个车里面呢都有蜘蛛网，哇咁劲嘅咁样啊！所以咧，其实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呢只蜘蛛啊，好憎好讨厌啊！咪呢个车嗰度正污糟啦，即系唔系污糟，但系即系塞满晒嗰蜘蛛网。但系其实呢个蜘蛛网咧系帮紧我哋，你知唔知啊？吓，明明系帮紧我哋，即系蚊咧食啲蚊啦，或者整啲小强啦，但系啊，我哋每日咧。都即系俾人讨厌只蜘蛛喎，仲要日日喊打喎，呢个就系蜘蛛啦。咁大家都惊佢，觉得佢好阴暗有毒嘅。但你有冇谂过啊？如果呢只蜘蛛嘅生存嘅方式搬到而家我哋嘅职场人生里边咧，其实一个默默耕耘嘅高级内向嘅人嚟嘅。啊，所以咧，我哋咧。今次不是讲恐怖故事，是讲讲蜘蛛点教我哋人生嘅哲学啊！所以咧，我哋啊，唔理世界点样睇你，你都要默默咁样织好自己嘅网。好啦，嗱，先讲讲啊，静同埋默默耕耘系点解咧？啊，你会发觉咧呢、这个。蜘蛛你观察一下咧，系最厉害嘅特点就系、是、一个字，静字。你有冇听过蜘蛛嘈噶？冇啊！嗱，你会听到嗰啲乌蝇啊，嗡嗡嗡嗡，你听到啲蚊啊，咁喺耳边嘅啊。所以咧，你蜘蛛一生人咧，你冇听过佢啊。讲个嘢嘅，冇出个声嘅。你有冇听过蜘蛛有出声？冇，绝大多数嘅时间都系安静咁度过。佢系天生嘅默默耕耘者，佢好少 social， 又唔经营冇用嘅人物嘅。吓，佢嘅时间系点啊？花喺自己织自己个网上面啦。即系其实我哋呢啲人，我哋有啲人都系咁嘅，即系有啲人好静静喺咁后边默默地耕耘做嘢。佢同你嗰啲人費事同你撒氣，同你講嘢嘥氣。因為而家現代人咧生活咧太過嘈啦，總係覺得要大大聲聲啊！喺群組裏邊咧啊，就要打下卡炫耀下自己啊啊，咁先覺得好威啊！每次都覺得咦呀，即係有時唔講咧，佢自己成日講哎呀，我同我邊個好好噶啊，我好熟噶，哎，我成日捐錢俾人噶啊，即係呢啲曬俾人聽。其实如果真真正正是帮人的呢不需要出声的。啊人家会知道的。咁有时候成日都怕死你不知道。哎我跟阿边个乜个明星吃过饭啊。
我呢就係嗰日呢我捐過幾多錢啊。你發覺講呢啲嘢嘅人呢就係即係想炫耀自己喎。佢有冇用個心幫過人呢？冇。甚至佢話捐錢俾人啊。我捐幾多錢啊，每日都捐錢啊。其實講呢啲人呢就係有冇積嗰啲陰德。所謂陰德呢就係話呢我唔需要我做咗啲嘢話俾人聽。我捐咗幾多錢俾人聽啊，啲默默耕耘嘅做咗之後幫咗人哋。所以有多時呢我聽過好多人都話哎呀我啊捐咗幾錢啊，每日都捐錢俾人㗎咁講。咁仲有啊我呢就特登去做作福啊咁就話俾人聽嗱，我捐咗幾多錢啊，呢100蚊啊幾百蚊啊咁樣。嗱呢啲呢佢就好疏爽咁俾錢。但係真真正正後面默默咁幫人冇喎。係一有嘅時候同你計哎呀你要用幾多錢㗎喎咁。即係你會睇到呢呢、這個即係人呢只係想話俾人聽你係揾到啲乜嘢。其實你發覺呢即係呢啲叫陰德啦。點講呢冇陰德即係冇積陰德就即係得積德呢就話俾人聽做完咗即係唔知聽即係嗰啲佛偈講囉。即係你做咗好多嘢。好似啲咩慈善靈王咁啊，咁就我捐咗幾多百萬，但系咧你留意一下，佢做慈善靈王，其實你已經將呢樣嘢即係叫 balance 咗啦。我做咗好多嘢，我唱首歌啊，做慈善靈王，捐咗好多錢俾我哋啦，俾即係譬如嗰陣時都去多東華三院嗰啲咧嚇，咁捐咗錢，但系你留意一下。你做呢個動作，你唱歌話俾人聽，我係捐俾人哋嘅。咁其實你已經得取咗啲咩咧？你嘅名譽啦，即係啊，你就呢個慈善名王喎、哦。咁講，即係因為你有，即係因為你嚟唱歌去捐錢，所以好多人咧就以為我做咗好多善事，話曬俾人聽，以為掂啦。其實你諗清楚。你讲呢啲嘢你做呢啲嘢係 show off 咗喎。你唔係话真真正帮到人，你只係为咗自己个名誉。即係好多时都係我成日觉得呢啲帮咗人话俾人听呢，即係话我啊几好啊，你啲讲出嚟咩讲俾人听呢啲呢，其实已经将你所做嘅德行呢其实平衡咗啦，巴零咗冇咗根本就。所以好多人咧做咗啲冇出名啲无名事啊，喺后边咧点解叫无名事呢，就系、是、因为佢系真系后辈帮咗人哋，帮咗人唔需要再话俾人听啊，呢啲就系阴德啦啊，积啲阴德呢啲人咧，其实嗰个人咧系有福嘅，系啦，跟住哎呀，我做咗咩善事咧，所以我咧好即系好有运啊，好 good luck 啊咁，其实你有冇运同埋即系同你做积嗰啲系两回事咯。但是即係當然你做好事嘅都係即係好過唔做好事嘅人啦。但係做好事要揚俾人聽咧，其實將你自己嘅德行已經平衡咗啦，取消咗啦，所以變咗咧對你嚟講呢個咁嘅德行咧係冇咗嘅。嗱，所以點解我就揾蜘蛛嚟講咧？蜘蛛你未聽過佢出過任何聲，但係默默地已經幫緊你哋啊，佢直。定即系静静地喺度睇住，唔似嗰啲乌蝇嗡嗡声，唔似嗰啲啲蚊系扰乱住你只耳仔，系咪？所以你发觉系真系好多时间，你留意下，坐定定，睇下啲蜘蛛好勤力咁，织密密咁加纹，佢唔会即系特登周围去 social 嘅毛嘅，真系。你发觉蜘蛛都系咁嘅话，系现代嘅人嘅生活咧就太吵啦，实在即系要大声讲话，社群上咧要炫耀啊咁样。所以呢蜘蛛话俾我哋听，真正能够令你安心立命嘅人呢，唔係要大大声声讲嘢，係你脚下嘅网织得够唔够稳阵。所以蜘蛛每一根嘅丝都係吐出佢自己嘅心血，一步一脚咁拉出嚟嘅。呢个就好似我哋嘅工作學習同埋追梦嘅过程。前期往往呢睇唔出一啲回报嘅。只是不停咁樣孤獨重複咁勞動，
但系咧呢就系嘅底气嘅。好，休息一阵先啦。

0: 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1: 你好，我的女儿发烧不退，我不知道怎么算好了。
2: 我的医生星期六星期日不看症，我都不知道找谁好。
3: 互联网说可能是几样不同的东西。
4: 致电8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5: 好啦，翻嚟 Two Chip Bra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就讲蜘蛛啊，讲人生啊，吓咁咧就头先讲咗啦，蜘蛛就以静制动嘅，吓佢唔会走出去追人嘅，吓好得意，真系你留意下，蜘蛛好少一路追啲猎物嘅，佢次次都要等。等人黐咗落網先同佢嚼嘅，好勁嘅。所以呢個係極高嘅人生智慧，叫做咧將自己準備好，然後咧臣服於呢個時機。好多人咧就話：哎呀，我哋焦慮係因為我哋太想控制一切，日日追嘅機會嚟，跑到喘曬氣，最後可能咧好似冇頭烏蠅咁樣撞，不如好似學蜘蛛咁樣。将你专业的技能，好像那张网咁样，编织到最完美、最坚韧。当风吹嚟的时候，当机会到的时候，即啲蚊啦飞过的时候咧，你的网自然就帮你捕捉到佢噶啦。即使啊个网破咗，咁啊蜘蛛咧都从来唔会哭天喊地嘅，佢系默默地咁将呢个破洞咧补好佢。第二天太阳升起呢，又一张新的网。人生就是这样。破了又要补，好累了就唞唞，永远有重新的编织的机会。所以我们都说了，你不要想着哎呀没心机了，即是好像大家已经学习的东西。学校又好像他们默默地将这个破洞补好它。第二天太阳升起呢，又一张新的网，人生就是这样。破了又要补，好累了就唞唞，永远有重新的编织的机会。所以我们都说了，

我唔係好中意聽佢嘅呢樣嘢。我好蠢噶，我學唔到嘢嘅。其實冇嘅，每個人都學到嘢。嗱，你識講嘢啦，係咪？嚇、啊，有時你發覺咧，有啲嘢咧係你又冇去即係留意、專心去學嘅。咁好多時咧就即係得一想二，想嗰樣即係你做緊 A 又諗 B 嘅嘢，咁永遠都唔成嘅。我發覺我以前我都係咁嘅，好似自己揦住一件嘢嚇、啊，應該做緊嗰樣嘢，就冇諗自己諗點做好嗰件嘢，就諗下哎呀，我一陣會做某啲嘢。喂，大佬啊，你呢份嘢做好先啦。好多時就係好多人咧，即係揸住嗰樣嘢就唔會做好佢，而諗其他嘢，係咪？其實喺度大家嘥時間，你自己又做唔好，即係你嗰份諗嗰樣嘢未得。即係點解唔好？你當你我而家發覺做嘢都係啦，做嘢嘅時候要做嗰個 project， 要做嗰件嘢咧，好好咁樣做好佢，專心去諗方法去做好佢。就唔係話我而家做咗喺度諗其他嘢 ，no way 啊！因為遲啲或遲啲嘅做啫嘛，呢份就做好呢份嘢，做完咗啦，好啦，放低佢，跟住做第二樣嘢咯。咁咪一步一步咁樣，你樣都有成功感咯。唔係你誒做緊 A 就諗 B，A 咧做到一塌糊塗，到 B 做 B 嘅時候，你就又諗 C， 咁咪永遠都唔會做得好咯，係咪？所以做嘢嘅時候咧就要專注專心。啊，咁就唔會有即係有任何差錯嘅，所以你要發覺真嘅啊，我哋做人一樣啊，真係要有啲嘢專注嚟做嘅。好啦，當你有一日啊，咁就夜晚啊，你有冇留意下你喺嗰個花園個角落，或者你有時都話我有時喺廚房個角落咧，都見到嚇呢、啊這個即係蜘蛛。望实你，我屋企就冇蜘蛛，有时有蜘蛛唔系好多，反而就禽佬同蜘蛛都系同一类咧，就好多时都有嘅，好犀利噶佢，吓佢即系起码织网咧织得真系快到不得了。咁我每一次我做即系食完饭咧，我就负责洗碗嘅，我洗完碗咧，咁就顺便抹干净个地下嘅，抹地之余咧，就会喺啲墙角啊。周圍啲角落咧，睇下有冇啲蚊啊啲嘢咧，我會掃乾淨佢咯。即係起碼唔會長期有蚊積住，唔係長期有蜘蛛積住個蜘蛛網咁嘅嚇。有時都係即係我覺得啦，蜘蛛網咧就都幾困擾嘅嚇，成日喺旁邊。但係再諗深層啲，只蜘蛛都冇害你，冇搞嘢喎。你做咩搞佢啫？咁佢仲幫緊你喎。咁有時都係好矛盾。好啦，嗱，介紹下蜘蛛係乜嘢先啦。蜘蛛咧其實唔係屬於昆蟲類嘅喎，點解？佢有八條腿、兩個節體節同埋冇刺冇觸角。即係如果係昆蟲咧，佢就有即係六條腿啫嘛。而全世界已經知道咧，大概有50,000種嘅蜘蛛，實際上可能超過100,000種嘅，即係蜘蛛有好多種類嘅。而佢咧，佢嘅絲線同埋吐絲器喺邊度咧？嚇、個腹部嘅後面其實有六個不同嘅功能嘅絲線喎，唔同嘅喎、而呼吸方面咧，佢用輸肺加氣管呼吸，呼吸都唔同人嘅。咁捕食嘅策略點做咧？佢先結個網型，跟住咧去遊獵型。有兩種嘅，咁啊，即係去捉嗰啲動物咧，好似捉嗰啲跳蛛啊，或者係狼蛛啊嗰啲咧，佢就識去遊獵型嘅，去捉去食嘅。咁我嗰日喺屋企發覺嘅蜘蛛係冇織網喎，嗰只啊，我唔記得咗嗰時我影個相問過 ChatGPT， 嗰個蜘蛛咧，其實佢點做咧？我有時見到佢咧就跳咗落嚟，哇！嗰日咧見到蹦牆咧就成即系蹦牆裏面有成幾十隻喺度，哇嚇醒我！我咧就點做咧？我用吸塵機咯，吸咗佢咯。但係後屘我問翻 ChatGPT， 佢話：喂，呢只蜘蛛有冇毒㗎？佢話：呢啲冇毒嘅蜘蛛，佢咧就佢唔識去織網嘅。但係咧，佢捉嗰啲動物咧係好短時間，噗一聲係好快速咁射嗰只植物咧就可以。

即刻食咗佢嘅，好劲喎！啊，咁诶，原来蜘蛛有咁特别嘅，吓咁仲有一啲咧，吓、啊、就系、是、跳蛛，跳蛛即系跳，即系佢蜘蛛嘅一种啦。跳蛛佢视力咧系比人类好劲嘅，佢咧即系好似人一样啊！即系普通动物照镜咧就惊嘅，唔知系自己嚟嘅，以为有大只狗，只狗咧照咗镜咧，以为有只狗对住嘅，吓、啊、猫啊咁吓死佢嘅。佢唔知系自己块镜嚟嘅，但系依跳跳珠咧，佢知道依块镜系自己嘅镜嚟嘅，吓、啊，所以都几聪明呢只，吓、啊，所以咧就嗱，咁仲有一种叫做潜水中蜘蛛，佢点咧？佢能够喺水下边，吓、啊，即系用呢个丝织成呢个气泡嘅巢穴，仲可以咧维持一日啊，成日咧就喺水底里边织呢个咁嘅巢穴。好神奇咧！好啦，嗱，仲有啲咧吓，呢个蜘蛛网嘅奥秘，好似网里边嘅结构系咩咧？就系、是、有渔网，就即系等于个放射丝，冇黏性嘅，净系成重量嘅啫。再加一啲叫螺丝、螺旋丝，系有黐性嘅，同埋捉虫嘅。所以你见到只蜘蛛捉虫咧，个蜘蛛网咧。原来唔系净系全部黐立立嘅，佢可以分两种唔同嘅，即系嗰啲丝，蜘蛛丝嘅，有啲放射丝咧就系唔会黐嘅，就晾住嘅啫，啊，而有啲就黐食嘅捉嗰啲虫嘅咧，啊，叫做螺旋丝，系啦，仲有咧啲网咧就叫做漏斗网啦，啊，一啲叫冥网啦，啊，一啲叫片网啦，有啲叫蛛网咧系钓。好似釣魚咁用嘅，即係專係咧，可以網咁樣捉蟲咁啊！一網撈嗰啲咧，一網就打盡，就係、是、只蜘蛛可以咁樣做嘅，好勁嘅，係啦。所以咧，蜘蛛絲咧，你發覺好勁嚇，佢、啊、強度咧，我嗰陣時講過啦，同埋嗰個硬度咧，比起呢、這個啊呢、這個海夫拉嘅纖維更高。可以拉伸到30%-40%，哇！真系差唔多三分一噶啦。目前人类啊，蜘蛛咧已经用喺做咩？做防弹衣、人工嘅硬带，同埋呢个啊环保嘅纺织品，系啦。咁咧就其实真实故事咧，有啲黑寡妇啊，蜘蛛啊，织成一个金色嘅斗篷，咁啊用咗4年时间，成上百万只嘅蜘蛛。佢犀利啦，咁啊发觉啲蜘蛛真系好多，啲网都好特别。仲有咧，有啲叫回收再利用嘅，有啲蜘蛛咧每日咧就食咗啲旧网，就回收呢个蛋白质，再生产一个新丝，即系好似等于我哋每一晚临瞓觉之前咧，就啊拆烂咗嗰个毛衣，到凌晨咧又织翻件新衫，咁啊一啲嘢都冇晒，哇几神奇咧！好。咁啊，休息一阵先。

0: Hi, I'm Rod Pitorino, licensee of the Bayview Hotel in Gladesville. Come and experience one of Sydney's finest dining bistros with an extensive food and drinks menu, including the freshest market seafood, prime char-grilled steaks, succulent roasts, and the ever-popular chef specials. At the Bayview Hotel, you can feast or snack in the restaurant or simply relax with friends in the bar on our lounges with live music three nights a week.
1: 2RRR sponsor the Bayview Hotel in the centre of Gladesville on Victoria Road with its friendly old-fashioned hospitality. The Bayview Hotel, it's the place to be.
2: Are you a young person aged between 12 and 25 looking for information about mental health or needing work or study guidance? Perhaps you're supporting a young person in the same age bracket with similar needs or more. Either way, Headspace is the place to turn to, a free service dedicated to giving you the support and guidance you're looking for. For more information, search headspace.org.au or telephone 1800 650 890. Headspace National Youth 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is funded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Disability and Ageing.
3: Did you know that 2RRR has podcasts? That's right. We host a series of podcasts that cover a wide variety of topics, ranging from deep and meaningful to lighthearted and fun. Plus, they're easy to find too. All you need to do is go to our website, 2RRR.org.au. Click on the Explore tab and go to 2RRR Podcasts. 2RRR 88.5 FM, your local sound to the world.
4: 我們回來2RRR88.5FM這個節目是活得健康今天的主題就是講蜘蛛講人生剛才說了蜘蛛很靜的它的蜘蛛網是原來分兩類一些很黏的一些不黏的很黏的就是捉蟲不黏的就是承受重量因為蜘蛛自己上過琴所以又好了跟著就講它蜘蛛網還可以 即是吃回它自己吃了蜘蛛網然後再製造過在肚子裡射蜘蛛絲如果你有沒有看蜘蛛俠呢其實就挺有趣的由自己身體裡面放一些這樣的肚子絲出來是自己身體裡面的而且是很堅韌的很厲害的講講這個蜘蛛的勤力的精神其實呢這個布魯斯國王 他和蜘蛛14世紀的蘇格蘭他就戰敗被埋在山洞看到蜘蛛織網失敗了6次第7次成功了因為他看到蜘蛛蛇爛了再他看著不停地所以看到這樣做這個皇帝就重拾信心東山再起其實當你做失意或者做些事失敗的時候 如果有機會看到蜘蛛你走過去在蜘蛛網旁邊看看蜘蛛怎樣捉那個網我那次看過蜘蛛織網它會左跳右跳左跳右跳左跳右跳有時掉下來然後它很厲害自己飛到別的地方所以我那次看到那隻晾衫架在中間它能夠可以扔住棵樹所以有時走下去
5: 整個好像蜘蛛網攔住打了一個布幕那樣哇那時候笑的蜘蛛絲很銀的它直接可以弄了一塊布擋住你的很厲害的它就可以怎樣做呢它由衣架那些鋼架它可以自己跳自己跳高隨著風吹一碰碰了棵樹那個絲就一路拉長了 接著他跳另一方法就跳又靠風力吹又吹知道這個很帥真的有 pattern 出現好了講現代的意義科學家就利用這個錄影發現到蜘蛛織網的時候每一根絲誤差不會超過1毫米風吹爛了之後平均 35分鐘立刻修復 35分即是半個小時就補回了所以你發覺為什麼一天裡面好像晚上開車的時候幾個大蜘蛛網一夜拍過了接著下午拍車的時候
4: 到夜晚又織咗个网，你好劲嘅，好劲啊！所以咧，蜘蛛咧，佢唔会抱怨自己位置唔好，只系移动自己嘅脚，佢唔会抱怨啲材料唔够，就将回收嘅旧网食翻再做翻。其实佢咧教我哋嘅系勤力，唔系用蛮力啊，精准嘅重复，冷静咁修复啊。呢样嘢咧，其实因为蜘蛛真系睇到每一次织嘅时候，你唔会发觉佢啲蜘蛛网乱糟糟嘅，次次有纹有路喎，吓好得意嘅吓。所以咧，你发觉真系即系唔知你有冇见过，即系好似织蜘蛛网吓，又不断咁重来。不断咁调教嘅事情咧，有冇人试过啊？即系有时你自己做错咗，或者系做得唔好，唔会放弃嘅佢，佢系会再用方法去补翻佢，令到佢即系个网咧不停咁重复整翻好佢，好劲嘅真系。好啦，咁啊，蜘蛛同人类咧有啲恐惧，因为你蜘蛛咧有啲叫做恐惧症啊，点解有人睇到蜘蛛会尖叫呢？依块心理学认为啊，少量嘅毒蜘蛛同埋人类咧嘅祖先咧长期共享，对多脚快速移动产生咧先天性嘅警觉啊，所以其实蜘蛛佢基本上有毒嘅唔系好多嘅啫，系啦，咁所以即系啲人误解咯，所以要澄清一下啦，因为全球只有咧唔到0.1% 嘅蜘蛛对人有医疗嘅风险。被家中的蜘蛛咬伤的机会率呢低过被这个蜜蜂啄的。是吧，你留意一下，有没有人说因为被蜘蛛咬，我在澳洲就很多蜘蛛的，但没有因为澳洲的蜘蛛是容易咬人，没有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自己都很突然的。我以前在香港见到蜘蛛禮手拿那只拖鞋一夜拍下去的嘛，拍扁它的。现在不是了，我那天在公司即是有一个休息地方，因为那些人喜欢在户外休息的嘛，那里又在那里聊聊天吹下水挺好的，我有时都是有时回公司早呢又未正式开工，你咪坐在那里聊下天咯。为什么我说这个休息的地方，因为呢我有一次就见到一只蜘蛛在个台上面爬下爬下。咁啊谂住咧，我话咦，我搵即系搵手嘅唔制啦，拍落去唔乜嘢一劈嘢，咁啊试下周围去搵下啲即系啲宝啊，或者搵对鞋，低对鞋着住又好难除嘅，咁啊睇下有冇啲硬物可以拍佢。我搵嘅时候咧，点知有一个同事走埋嚟，佢咧就佢你唔好扎只蜘蛛啊咩事啊？佢咧会咧去攞个一个杯盒啊。个盒嚟嘅应该吓，咁咧就揭开咗佢，然后咧佢就用纸巾轻轻抖一抖嗰只蜘蛛，咁跳咗落嗰个盒仔里边，跟住点啊？佢唔系杀佢，佢呢个盒仔里边咧就拎出去即系草地嗰度放翻佢吓。我咁你又放富贵生？佢唔系啊，蜘蛛冇害，嗰阵时我都觉得蜘蛛有害嘅嘛，佢都冇害过你。你帮紧我哋嘅，点解你仲要打佢咧、杀佢咧？咁谂心情系噃，好少蜘蛛系咧攻击我哋嘅喎，可能睇电影睇多啦，系嘛吓？但系基本上系好嘅喎，所以都话系喎。所以而家咧，我见到蜘蛛咧都唔会拍佢除非阻得好紧要啦否则咧就等佢慢慢织下咯，织嘅时候，不过我又搞破坏啦所以好得意啊！讲翻啲西非呢个叫啊。南亚西系一个皎洁又智慧嘅叫蜘蛛神啊，佢嚟换即系用啲故事嚟换取世界嘅知识，即系呢个即系文化以前讲嘅叫阿南西啊，呢个蜘蛛名嚟嘅。你一个喺日本啦，鬼太郎我谂听得到啦，睇得到啦吓，有鬼太郎。其实佢就讲个古仔就系讲蜘蛛妖怪咧就叫做土蜘蛛，象征咧不屈。在个地力量的。所以其实你会发觉每一个地方每一样古仔呢都有关于蜘蛛的。现代片啦蜘蛛侠啦 核心的台词是成日讲嘅，佢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其实都是来自呢个蜘蛛心态的贡献啦。所以佢你发觉咧，能力越大，你就会责任越做得多噶啦。所以你发觉，真系蜘蛛是好嘅。蜘蛛会唔会瞓觉呢？第二个问题，最大的蜘蛛是可唔可以捉到雀仔呢？所以记住下次在屋企见到蜘蛛的时候咧，千祈唔好谂住杀佢。佢咧就系可能系安静嘅室友，佢每月咧都帮你捉咗数百只嘅蚊嘅。你可以用杯加啲纸卡，移去阳台放咗佢，知唔知啊？唔好杀佢。咁所以蜘蛛咧用一啲小团丝织出食物，咁住宅同埋下一代。你用一啲时间去认识佢，从此咧见佢就唔使惊噶啦。即系见到一个好勤力、好冷静同埋充满智慧嘅生命之王、所以你发觉咧，这个蜘蛛咧，其实就系制造啲网咧，就系等于我哋嘅人生里边一样咯、做好晒准备功夫，然后你想捉你嘅嘢咧，就喺手上啦。好啦，时间差唔多啦，下次再同各位倾过咯，拜拜。